0: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ᱜ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ᱤᱱ ᱞᱟᱜ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ᱟ ᱛ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ᱛᱚᱵᱮ ᱟᱹᱱᱤᱡ ᱛᱩᱞ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0: ᱟᱫᱚ ᱥᱮᱬ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ᱹᱵᱤᱱᱟ 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ᱡᱤᱨᱟᱹᱜ ᱵᱤᱱ
1: ᱱᱤᱛ ᱟᱹᱱᱤᱡ ᱱᱟᱯᱟᱭ ᱧᱚᱜ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ᱮᱜᱳ 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ᱡᱚᱭ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ᱛᱤᱧ ᱫᱚ ᱩᱠᱩᱨᱤᱡ ᱫᱤᱱᱤ ᱥᱮᱞᱤᱧ ᱧᱮᱞᱮᱭᱟ
0: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ᱭ ᱵᱮᱨᱮᱜᱼᱟ
1: ᱮᱜᱳ ᱫᱚᱢᱮ ᱧᱮᱞ ᱥᱟᱱᱟᱭ ᱞᱤᱧ ᱫᱚ
2: ᱧᱮᱞ ᱜᱮᱭᱟᱢ ᱛ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ᱚᱪᱚᱣᱟᱭ ᱢᱮᱥᱮ ᱮᱵᱮ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ᱧᱤ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ᱭ
1: ᱦᱤᱱ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ᱵᱟᱨᱦᱮ ᱥᱮᱱᱮ ᱩᱰᱩᱠᱮ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ᱩᱠᱩᱨ ᱡᱚᱦᱟᱨ ᱵᱮᱣᱦᱟᱨ ᱡᱟᱸᱜᱟ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ᱫᱟ ᱧᱩᱫᱟᱜ ᱠᱚᱫᱚ ᱩᱠᱩᱨᱮ ᱟᱹᱜᱩ ᱦᱟᱫ ᱞᱟᱝᱟ
2: ᱫᱩᱲᱩᱵ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ᱮᱱ ᱢᱮᱥᱮ ᱤᱭ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ᱦᱳᱭ ᱛᱚ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ᱢ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ᱧᱩᱫᱟᱜ ᱫᱚ ᱛᱟᱝᱜᱩᱭ ᱛᱟᱞᱟᱝ ᱢᱮ ᱦᱮᱸᱪ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ᱪᱚ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2: ᱦᱳᱭ ᱛᱚᱵᱮ ᱫᱩᱲᱩᱵ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ᱢᱮ ᱤᱭᱩ
1: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ᱛᱟᱠ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2: ᱦᱳᱭ ᱤᱭ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ᱫᱮᱞᱟ ᱦᱟᱭ ᱪᱚ ᱵᱟᱪᱟᱨᱮ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ᱮᱢ ᱧᱩᱭᱟ
1: ᱪᱮᱫᱟᱜ ᱵᱮᱴᱟ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ᱚᱠᱟ ᱮᱱᱛᱮ
2: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ᱢᱮᱱᱟᱭ ᱜᱮᱭ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ᱟᱭ
1: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ᱩᱞᱤ ᱠᱟᱛᱮ ᱜᱮ
2: ᱛᱷᱤᱨᱩᱜ ᱢᱮ
1: ᱟᱫᱚ ᱦᱤᱱ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ᱨᱣ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ᱫᱩᱣᱟᱹ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ᱡᱷᱚᱞᱢ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ᱪᱚᱞᱚ ᱚᱠᱟᱨᱮ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ᱨᱩᱵ ᱯᱷᱟᱨᱪᱟ ᱛᱤᱧ ᱧᱩ ᱡᱤᱨᱟᱹᱜᱼᱟ
2: ᱡᱚᱭᱟ ᱵᱚᱲᱤ ᱥᱤᱢᱤᱲ ᱥᱟᱛᱴᱟ ᱵᱟᱡᱟᱣᱮᱱᱟ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ᱟᱢᱟ ᱚᱯᱷᱤ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ᱱ ᱫᱚ
0: ᱦᱤᱡᱩᱜ ᱟᱭ ᱠᱟᱠᱩ ᱧᱮᱞ ᱢᱮᱥᱮ ᱱᱤᱛ ᱜ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ᱦᱟᱜ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ᱜᱟᱯᱟ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ᱦᱮᱡ ᱚᱪᱚᱣᱟᱱ ᱥ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3: ᱡᱟᱭ
0: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ᱮᱢ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ᱮᱱ ᱫᱚ
4: ᱴᱨᱟᱯᱷᱤᱠ ᱡᱟᱢ ᱚᱱᱟᱛᱤᱧ ᱵᱤᱞᱚᱢᱮᱱᱟ ᱚ ᱛᱤᱱ ᱵᱤᱱ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ᱤᱭᱩ
1: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ᱵᱮᱴᱟ
4: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ᱟ ᱜᱮ
2: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ᱫᱚᱢᱮ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1: ᱦᱳᱭ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ᱫᱤᱱ ᱞᱮᱠ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ᱤᱧ ᱡᱚᱠᱚᱢ ᱞᱮᱱᱟ ᱫᱚᱢᱮᱧ ᱞᱚᱦᱚ ᱡᱩ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ᱞᱟᱸᱜᱟ ᱞᱟᱸᱜᱟᱧ ᱟᱴᱠᱟᱨ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ᱹᱧ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 ᱟᱠᱟᱱᱟ
4: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ᱟᱱ ᱵᱚᱱ ᱡᱚ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ᱚ
1: ᱵ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ᱧ ᱵᱟᱹᱜᱤ ᱟᱠᱟᱫᱟ
4: ᱨᱟᱱ ᱡᱚ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ᱤᱨᱮ ᱮᱠᱟᱞ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ᱚᱱᱟ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5: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ᱜᱮ ᱨᱟᱱ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ᱟᱢ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1: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ᱧ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5: ᱪᱮᱫᱟᱜ
1: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ᱲᱟᱭᱟᱢ ᱵᱟᱵ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ᱟᱨ ᱠᱟᱠᱩ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ᱵᱟᱝ ᱩᱱᱫᱚ ᱤᱧ ᱫᱚᱧ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ᱟ ᱤᱧ ᱵᱟᱝ ᱮᱠᱟᱞ ᱵᱟᱭ ᱦᱚᱦᱚ ᱟᱫᱤᱧ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ᱟᱬᱟᱱ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ᱤᱧ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ᱨᱟᱠᱚᱨᱮ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ᱟᱫᱩ ᱥᱟᱶ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5: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ᱹᱵᱤᱱ ᱦᱚᱸ ᱜᱟᱯᱟ ᱫᱟᱬ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ᱵᱤᱱ ᱟᱫᱚ ᱟᱬᱜᱚᱱ ᱢᱮ ᱛᱤ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1: ᱵᱟᱹᱧ ᱟᱬᱜᱚᱱᱟ
4: ᱤ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 ᱨᱚᱜ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ᱟᱱᱟ
1: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ᱟᱛᱤᱧᱟ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 ᱤᱧ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ᱪᱷᱱᱟᱹ ᱨᱮ ᱜᱤᱛᱤᱡ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ᱥᱟᱶ ᱜᱮᱧ ᱡᱟᱹᱯᱤ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ᱥᱟᱶ ᱜ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ᱢᱮ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ᱢᱮᱱ ᱢᱮ ᱦᱳᱭ ᱥᱮ ᱦᱚᱲ ᱛ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1: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ᱧ ᱦᱚᱦᱚ ᱟᱢᱟ
0: ᱦᱳᱭ
5: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ᱵᱤᱴᱤ ᱫᱩ ᱟᱢᱤᱭᱩ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ᱛᱟᱭ ᱢᱮ
1: ᱦᱳ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ᱵᱟ
0: ᱦᱤᱱ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ᱵᱟᱹᱦᱩ ᱫᱚᱭ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5: ᱩᱠᱩᱨ ᱵᱟᱝᱟ ᱛᱚ ᱪᱮᱫᱟᱜ
0: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ᱤᱞᱯᱤᱧ ᱛᱮᱴᱮ ᱡᱷᱤᱡᱟᱫ ᱞᱤᱧᱟ ᱡᱚᱢ ᱧᱩ ᱥᱮ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ᱠᱩᱠᱟᱹᱨ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ᱝ ᱜᱤᱛᱤᱡ ᱵᱟᱭ ᱮᱱᱟᱭ ᱦᱟᱱᱮ ᱮ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ᱤᱧ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ᱠᱩᱞᱤ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ᱨᱩᱣᱟᱹ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ᱮᱠᱟᱞ ᱵᱷᱟᱜᱮ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1: ᱚ ᱚ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 ᱚᱱᱟ ᱜᱤᱛᱤᱡ ᱚᱲᱟᱜ ᱥᱮᱱ ᱜᱮ ᱢᱟ ᱢᱟ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ᱜᱤᱛᱤᱡ ᱡᱤᱨᱟᱹᱣ ᱢᱮᱭᱟ ᱦᱮᱸ ᱦᱮᱸ ᱱᱚᱰᱮ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ᱢᱟ ᱟᱢ ᱦᱚᱸ ᱯᱟᱞᱟᱴᱚᱜ ᱢᱮ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0: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ᱱᱟᱯᱟᱭ ᱧᱮᱞᱛᱮ ᱠᱤᱢᱤᱱ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ᱵᱟ
2: ᱥᱚᱣᱟᱜᱤ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3: ᱦᱳᱭ ᱫᱩᱞ ᱵᱷᱚᱨᱟᱛᱤ ᱟᱹᱭ
1: ᱟᱪᱪᱷᱟ ᱤᱭᱩ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ᱤᱨ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ᱟᱵᱩᱠ ᱫᱟᱜ ᱥᱮ ᱜᱚᱲᱟ ᱪᱤᱱᱛᱟᱭᱱᱟᱢ
3: ᱵᱟᱝ ᱪᱮᱫᱟ
1: ᱠᱩᱞᱤᱭᱮᱫ ᱢᱤᱭᱟᱹᱧ
3: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ᱜᱚᱰ ᱠᱮᱭᱟ ᱰᱟᱸᱰᱟ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ᱫᱩᱠᱮ ᱤᱧ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ᱠᱤᱱᱟ ᱪᱮᱫᱟ ᱪᱚᱵᱟᱪᱟᱨ ᱛᱚ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ᱤᱱ ᱟᱹᱨᱩ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1: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ᱫ ᱠᱤᱱᱟ
3: ᱵᱩ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ᱛᱮᱜᱮ ᱛᱚ ᱱ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ᱦᱚᱨ ᱫᱚᱠᱤ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ᱨᱚ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1: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ᱢ ᱢᱚᱱᱮ ᱠᱟᱣ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ᱠᱤ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ᱫ ᱠᱤᱱᱟ
3: ᱢᱮᱛᱟᱜ ᱢᱤᱭᱟᱹᱧ ᱛᱚ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 ᱠᱟᱣᱱᱟ
1: ᱩᱯ ᱪᱮᱫ ᱫᱚ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ᱢ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 ᱟᱢᱨᱤᱱ ᱠᱷᱟᱱ ᱯᱮᱲᱟ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 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ᱚᱵᱨᱟ
3: ᱟᱢ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ᱟᱢ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ᱢ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1: ᱚᱱᱟ ᱫᱚ ᱟᱨ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ᱛᱟ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ᱜᱮ ᱦᱮᱞ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ᱮ ᱛᱤᱨᱤ 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ᱪᱟᱛᱮ ᱨᱚᱲ ᱪᱟ ᱵᱤᱥᱠᱩᱴ ᱢᱟ ᱵᱟᱝ ᱜᱮ ᱢᱤᱫ ᱜᱤᱞᱟᱹᱥ ᱧᱩ ᱫ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ᱢ ᱱᱮᱦᱟᱠᱟᱜ ᱠᱤ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ᱡᱟᱞᱮ ᱪᱚᱵᱟᱪ ᱪᱟᱱᱟ ᱫᱟᱜ ᱠᱤᱱ ᱧᱩ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3: ᱚ ᱚᱯᱤᱥ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ᱚᱨ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ᱟᱱᱟᱰᱤ ᱯᱟ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ᱟᱢ ᱟᱭᱳ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ᱯᱚᱨᱦᱟᱣ ᱜᱚᱫ ᱢᱮᱭᱟ
1: ᱯᱚᱨᱟᱧ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ᱮᱛᱟ ᱥᱟᱭᱵᱟᱨᱮ ᱯᱚᱨᱦᱟᱣᱤᱧᱟ ᱤᱧ ᱡᱩ ᱵᱩᱲᱤ ᱦᱚᱲ ᱤᱧ ᱴᱷᱮᱱ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ᱢᱟᱜ ᱛᱤᱛᱮ ᱢᱤᱫ ᱜᱤᱞᱟᱹᱥ ᱧᱩ ᱫ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ᱱᱟᱯᱟᱭ ᱵᱮᱵᱷ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ᱞᱮ ᱤᱧ ᱫᱚ ᱪᱮᱫᱟ ᱯᱟᱛᱮ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ᱜᱮ ᱟᱠᱚᱨᱮᱱ ᱡᱟᱡᱤᱞᱢᱟᱱ ᱦᱚᱯᱚᱱ ᱴᱷᱮ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ᱩᱠ ᱫᱚ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ᱤ ᱡ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ᱛᱮ ᱧ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ᱭ ᱟᱥ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ᱜᱮᱭᱟ
3: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ᱠᱷ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ᱡᱚ ᱟᱭ
1: ᱥᱚᱦᱟᱜᱤ ᱢᱚᱪᱟ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ᱠᱟᱛᱮᱢ ᱨᱚᱲᱟ ᱟᱢ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 ᱥᱟᱹᱜᱤᱭᱟᱛᱮ ᱨᱚᱲ ᱵᱟᱝᱠᱤᱱ ᱪᱮᱢᱟᱞ ᱠᱟᱜ ᱢᱮᱭᱟ ᱦ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ᱚ ᱡᱩ ᱵᱟᱵᱟ ᱥᱟᱹᱜᱤᱭᱟᱛᱮ ᱦᱚᱦᱚ ᱵᱟᱝᱠᱤᱱ ᱪᱮᱫ ᱠᱟᱜ ᱢᱮ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ᱟᱢ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
3: ᱪᱮᱫ ᱢᱮ ᱟᱢ 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ᱫᱚ ᱵᱟᱝ ᱫᱩᱥ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ᱤᱧ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ᱫᱚ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ᱦᱚᱲ ᱟᱢ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ᱞᱮᱠᱟᱱ ᱢᱩᱨᱩᱵ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ᱤᱱ
1: ᱪᱮᱫᱟᱜ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ᱹᱧ ᱫᱩᱥᱟᱹᱣ ᱠᱤᱱᱟ ᱥᱟᱭᱵᱟᱨᱤᱧ ᱫᱩᱥᱟᱹᱣ ᱠᱤᱱ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ᱛᱮᱫᱚ ᱟᱢ ᱫᱚ ᱵᱟᱝ ᱠᱤᱱ ᱥᱤᱠᱷᱟᱹᱣ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ᱟᱢ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ᱡᱩᱫᱤ ᱥᱟᱹᱜᱟᱹᱭᱟᱛᱮ ᱨᱚᱲ ᱠᱤᱱ ᱪᱮᱫ ᱟᱢ ᱠᱮ ᱛᱟᱦᱞᱮ ᱤᱧ ᱤᱭᱩ ᱫᱚ ᱤᱭᱩ ᱢᱮᱱᱛᱮᱢ ᱦᱚᱦᱚ ᱟᱭ ᱠᱮᱭᱟ ᱟᱞᱟᱝ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ᱹᱵᱤᱡ ᱤᱭᱩ ᱢᱮᱱᱛᱮᱢ ᱦᱚᱦᱚ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ᱵᱟᱹᱦᱩᱲᱤᱭ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ᱛᱮᱫ ᱥᱮᱨᱣᱟᱢ ᱦᱤᱲᱤᱧ ᱮᱫᱟ
0: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ᱟ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ᱢᱮ ᱜᱳᱞ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ᱟᱢ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ᱠᱤᱱ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4: ᱤᱭᱩ ᱟᱨ ᱵᱟᱵᱟ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ᱠᱤᱱ ᱠᱟᱹᱭᱡᱟᱜᱼᱟ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ᱤᱧ ᱵᱟᱵᱟ ᱜᱮ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ᱞ ᱦᱚᱪᱚᱜ ᱜᱮᱭᱟᱭ
0: ᱳ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ᱠᱤᱱ ᱠᱟᱹᱭᱡ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ᱢ ᱵᱟᱵᱟ ᱜᱮ ᱫᱟᱞ ᱦᱚᱪᱚᱜᱼᱟ
4: ᱦᱳᱭ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ᱟᱨ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ᱤᱱ ᱤᱧ ᱤᱭᱩ ᱵᱟᱝ ᱨᱟᱜᱤᱛᱮ ᱫᱟ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ᱤᱥᱤ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ᱜᱮᱞᱮ ᱡᱟᱯᱮᱫ ᱠᱮᱫ ᱜᱮ
5: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ᱢ ᱢᱮᱛᱟ ᱠᱤᱱᱟ ᱵᱤᱴᱤ
4: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ᱢᱮᱛᱟ ᱠᱤᱱᱟ ᱤᱧᱤᱧ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ᱟᱝ ᱤᱭᱩ ᱴᱷᱮᱱ ᱵᱟᱵᱟ ᱵᱟᱹᱧ ᱫᱟᱞ ᱦᱚᱪᱚ ᱟᱭᱟ ᱤᱧ ᱜᱮ ᱤᱧᱤᱧ ᱫᱟᱞᱮᱭᱟ
5: ᱟᱢ ᱤᱭᱩ ᱟᱢ ᱦᱚᱸ ᱫᱟᱞ ᱢᱮ ᱜᱮᱭᱟ
4: ᱦᱮᱸ ᱤᱧ ᱦᱚᱸᱭ ᱫᱟᱞᱤᱧ ᱜᱮᱭᱟ
0: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ᱢ ᱫᱚ ᱤᱧ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ᱞ ᱢᱮᱭᱟ ᱵᱟᱹᱧ ᱮᱜᱮᱨ ᱢᱮᱭᱟ ᱵᱤᱴᱤ
4: ᱵᱟᱝ ᱟ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ᱭᱩᱭ ᱢᱮᱱᱟ ᱟᱢ ᱫᱚᱢ ᱰᱟᱹᱱ ᱜ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ᱢ ᱡᱚᱢ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ᱦᱚᱪᱚ ᱟᱹᱧᱟ
6: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ᱛᱤᱨᱩ ᱢᱮ ᱵᱤᱴᱤ ᱛᱤᱨᱩ ᱢᱮ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ᱯᱮ ᱴᱷᱮᱱ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ᱰᱩᱸᱰᱮᱠ ᱛᱤᱧᱟ ᱥᱩ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ᱛᱮᱭᱟᱨ

0: ᱢᱮᱭᱟ?
1: ᱱᱤᱛᱟᱢ ᱠᱟᱱᱟᱧ ᱛᱚ ᱡᱤᱞ ᱟᱨ ᱨᱟᱱ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ᱱ ᱠᱤᱨᱤᱧ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ᱚᱦᱚᱧ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ᱮ ᱠᱚᱣᱟ ᱟᱨ ᱢᱤᱫ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0: ᱥᱚᱣᱟᱜᱤ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ᱚ ᱤᱧᱤᱧ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ᱮᱫᱟ ᱥᱮ ᱟᱢ ᱚᱱᱟ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ᱚᱠᱚᱡ ᱞᱮᱠᱟ ᱠ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
1: ᱢᱤᱛᱟᱢ ᱠᱟᱱᱟᱧ ᱛᱚ ᱤᱧ ᱫᱚ ᱢᱤᱫ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ᱟᱹᱧ ᱮᱢ ᱠᱚᱜᱼᱟ
0: ᱤᱭᱟ ᱛᱷᱩᱝᱜᱞᱤ ᱮᱢᱠᱷᱟᱱ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ᱩᱜᱤᱭ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ᱟᱹᱧ ᱢᱤ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 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ᱛ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ᱮᱢᱚᱜ ᱟᱡᱟᱴ ᱮᱢ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ᱟᱢᱨᱤᱱ ᱤᱭᱩ ᱟᱨ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ᱲᱦᱟᱹ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ᱧ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ᱦᱟᱹᱭ ᱯᱷᱟᱹ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ᱜᱩᱭᱟᱢ ᱦᱟᱨᱮ ᱯᱷᱟᱨᱮ ᱥᱟᱫᱨᱮ ᱤᱭᱩ ᱟᱨ ᱵᱚᱠᱚᱧ 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ᱯᱩᱭᱥᱟᱹ ᱮᱢᱚᱜ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ᱭᱮᱫ ᱢᱮᱭᱟ
1: ᱩᱱᱟᱹᱜ ᱡᱤᱞ ᱦᱟᱹᱠᱩ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ᱢᱮ 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ᱴᱤᱯᱤᱱ ᱧᱩᱛᱩᱢ ᱯᱚᱭᱥᱟᱧ ᱮᱢ ᱠᱟᱜ ᱢ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ᱜᱩᱣᱟᱭ ᱢᱮ ᱤᱧ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ᱠᱚᱭᱤ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ᱧ ᱞᱟᱹᱭ ᱟᱢ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ᱢᱤᱫ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ᱦᱚᱧ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ᱠᱮᱭᱟ
0: ᱵᱟᱹᱦᱩᱲᱤᱭ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ᱢ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ᱚᱠᱚᱧ ᱟᱨ ᱤᱭᱩ ᱠᱤᱨᱤᱧ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ᱤ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ᱤᱧ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ᱤ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ᱤᱧ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1: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ᱨ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ᱤᱧ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ᱢ ᱪᱤᱠᱟᱹᱛᱤ ᱛᱤᱧᱟ ᱤᱧ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ᱵᱚᱦᱚᱜ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ᱛᱤᱨᱩᱵᱟ ᱥᱚᱢᱟᱭ ᱟᱨ ᱩᱱᱤ ᱴᱷᱚᱴᱨᱟ ᱵᱩᱰᱤ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ᱜᱮ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ᱫᱚᱠᱤᱱ ᱡᱚ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ᱛᱤᱦᱤᱧ ᱜᱟᱯ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ᱫᱟᱠᱟ ᱪᱟᱣᱞᱮ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
2: ᱭᱩᱜ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ᱦ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ᱫᱟ ᱟᱨ ᱦᱤᱞᱤᱭᱟᱜ ᱠᱟᱹᱭᱡᱟᱹ
3: ᱦᱮᱸ ᱟᱸᱡᱚ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ᱮᱴᱟ
2: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ᱚᱰ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ᱢᱮᱭᱟ
3: ᱵᱟᱝᱟ ᱵᱮᱴ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ᱱ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ᱮᱯᱮᱧ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ᱛ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ᱫᱮ ᱥᱟᱯᱲᱟᱜ ᱢᱮ ᱪᱚᱞᱚ ᱱᱤᱛ ᱜᱮᱞ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ᱟᱢ ᱵᱟᱵᱟ ᱵᱩᱠᱟᱹ ᱛᱚᱯᱟ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ᱢᱲᱟ ᱵᱮᱲᱟᱛᱮ
2: ᱦᱳᱭ ᱱᱤᱛ ᱜᱤᱧ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3: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ᱵᱟᱵᱟ ᱭᱩ ᱪᱮᱛᱟ ᱨᱚᱠᱟ ᱛᱤᱵ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ᱞᱚᱜᱚᱱ ᱞᱚᱜᱚᱱ ᱵᱤᱧ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2: ᱵᱟᱡ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3: 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ᱡᱟᱨ ᱛ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ᱵᱟ ᱭᱩ ᱦᱟᱯᱤ ᱛᱟᱝᱜᱤᱧ ᱵᱤᱱ ᱡᱚᱛᱚᱧ ᱦᱩᱛᱩᱢ ᱞᱮᱱ ᱜᱤᱧ
4: ᱵᱟᱝ 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ᱞᱤᱧ ᱥᱟᱶ ᱫᱚ ᱟᱞᱚᱣᱟ ᱛᱟᱢᱟ ᱵ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3: ᱵᱟᱵᱟ ᱭᱩ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2: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3: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ᱭᱩ 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ᱟᱢ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ᱚ ᱟᱢ ᱴᱷᱮᱱ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4: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ᱢᱚᱱᱮ ᱨᱮ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ᱵᱤᱴᱤ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ᱠᱷᱮᱞᱚᱰ ᱠᱷᱮᱞᱚᱰ 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ᱨᱮᱡ ᱫᱤᱱ ᱠᱚᱧ ᱵ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ᱚᱢ ᱛᱤᱧ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ᱣᱮᱫᱤᱱ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ᱣᱮᱫᱤᱱᱟ
3: ᱵᱟᱵᱟ ᱭᱩ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ᱟᱜ 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ᱚ ᱵᱩᱡ ᱟᱠᱟᱫ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ᱤᱧ ᱢᱟᱱᱟᱭ ᱢᱮᱛᱮ ᱫᱩᱠ ᱮᱢ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ᱮᱢ ᱡᱚᱨᱚ ᱮᱫᱟ ᱵᱟᱝ
4: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ᱨᱟᱜ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ᱟᱹᱭ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2: ᱭᱩ ᱪᱚᱞᱚ ᱥᱟᱱᱟᱢ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ᱫᱟ
4: ᱦᱳᱭ ᱪᱚᱞᱚ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ᱤᱞᱟᱥᱟ ᱢᱤᱫ ᱫᱟᱜ ᱮᱢ ᱞᱮᱢ ᱜᱮ ᱪᱚ ᱟᱢ ᱜᱮ ᱫᱤᱞᱟᱥᱟ ᱵᱤᱴᱤ ᱫᱤᱞ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ᱟ ᱵᱷᱤᱴᱟᱹᱛᱮ ᱚᱠᱚᱭ ᱵᱟᱲᱟᱭ ᱡᱤᱣᱤᱫ ᱡᱤᱣᱤᱨᱮ ᱟᱢ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